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真的知道耶稣在你里面吗？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即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进入神的国度。那正是能力之源。你想要这个国度吗？因为只要你愿意，它就是你的。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照着国度，是的，我在每一期节目中都会如此祷告。它确实有效，出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父啊，我为所有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恳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你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圣徒中所得基业的荣耀之丰富是什么，以及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就是你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之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仅是在今世，也在来世。你有什么犹都伏在耶稣的脚下，并是他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那充满莫有者的丰满，做莫有的头。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阿们。今天的信息是神一直向我们鲜明的真理的延续，我太喜欢了。他用十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能明白。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23。那是平安的神，就是那是平安的神，要全然升级你们。接着经文说，我祈求神，愿你们的灵、魂、体都能保全，毫无瑕疵。这一节经文恰恰证明，你们所居住的这个器皿，那具躯体，包含三样东西，它容纳着你们的灵，容纳着你们的魂，还有你们的身体。当你们的灵和魂吃开身体时，身体便回归于尘土。身体必须有灵和魂在其中才能存活，若身体里没有灵和魂，你们就会死去。有一天当上帝的号角吹响时，那些已安息在坟墓中曾舍弃身体的人将会复活并取回自己的身体。我们将再次拥有那具身体。有一天，我们这些已经不在世上的人将会回来取回自己的身体。那将是一具新身体，一具永不再患病的身体。但我们拥有灵、魂和身体。教育体系教导你们说，你们只有灵魂和身体。单身的话语说，我们拥有灵、灵魂和身体。身是灵，耶稣告诉我们，身是灵。他寻找那些在灵里敬拜他的人。你们或许起初是在肉体、身体和灵魂中，但我们会转变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进入灵里。而那正是我们与神交通的地方。但此刻你拥有灵、魂和身体。当你重生时， 你就领受了耶稣，你领受了耶稣的灵。

我翻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这节经文虽短，却蕴含着强大的信息，与主联合的，便与着成为一灵，合而为一的灵。你的灵与住在你里面的耶稣的灵，外邦人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如果我们能领悟并得着这样的启示，基督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必努力去寻找耶稣，也不必努力让耶稣来到我们这里。他早已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明白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要战胜灵魂就会容易得多。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在你们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能在瞬间相互沟通。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他们要安守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痊愈。我特别喜欢 R.W. 舍恩巴赫过去常说的那句话：“我们连一只跳蚤都治不好，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内住的耶稣能。”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里面有耶稣的灵，那位医治了无数人的，那位为所有人的疾病付上代价的，我们就已经重生了。我们是新造的人，耶稣在我们里面。当我和你把手按在任何人身上时，猜猜是谁在出来？是耶稣的灵，是耶稣的灵，他就在我们里面。如此至深，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只关注灵魂，却不让圣灵彰显出来。我们没有让圣灵自由运行。请跟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起初很难相信这一点，我那幼稚的小脑瓜当时就在想：不，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我当时一直在寻找某种感觉，并向大家，也向我自己讲过一千遍：你不能凭感觉行事，你唯一能前进的途径就是凭着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若他已邀请耶稣进入心中，若他已邀请耶稣进来做他生命的主，若他已经重生，耶稣说："你必须如此。"上周我在介绍基督教的讲道中谈到了什么是重生，我分享了一些自己以前并不了解的内容，直到大约5、6年前。神才向我显明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罗马书第七章说，你们从前在没有律法的时候是活着的。那个婴儿，那个孩子一出生，他的灵就是活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如此坚持，不要阻止这些孩子来见我。他说，他们的天使长在天父面前。不要把这些孩子从我这里赶走。他说，天国就像一个小孩子。当我们出生时，我们是活着的，我们的灵是活着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提到，耶稣是光。那真光就是耶稣，照亮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就在你受孕的那一刻，有一道光芒迸发，那就是耶稣的生命。科学甚至已经证实，在受孕的瞬间，确实会有一道光芒迸发。罗马书第七章说，当你长大后，你内里的灵，一旦你明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走向邪恶。你就有了犯罪的能力，你知道什么是罪。
当这种

0: 对罪的认知进入内心。当我意识到自己既能行善也能作恶，却选择了做恶事，我的灵就死了，就像亚当那样，哪里有了盼呢？我的灵便死了。所以现在我长大了，我有一个灵魂，却有一个死的灵。你知道吗？如果你能足够安静的思考，你就能感觉到你的灵是死的，那里有一个空洞，那里有一片空虚。人们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填补它，他们试图用金钱来填补它，他们试图用女人来填补它，他们试图用毒品来填补它，他们试图用酒精来填补它，他们试图用声望来填补它。你知道吗？他们无法填补它，那片空虚始终存在，他们能感受到它。你能感觉到，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你心里清楚，唯一能填补这空虚的，就是让那灵重生，让它重新活过来。当这一切发生时，当我们祈求耶稣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时，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耶稣，掌舵吧！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让我们由他来引导。猜猜怎么着？当我们求他这样做事，他的灵便进入我们里面，耶稣的灵却是进入了我们。若能感受到这过程，固然美好，但并非必要。又是。当神正在医治我们的心事，我们或许无法察觉，但只要你给神时间，他必将那颗心从是心恢复为肉心 and see。他乐意这样做，只是通往那里的道路，又是会充满乐趣，真正的乐趣。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换言之，我们依求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依求耶稣让我们重生，他的灵便进入我们里面。当他进入室，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灵重新活了过来，那份空虚被耶稣填满了。我们在灵里变成了新造的人，这原本难以理解，新造的人。经上说，就是一国，看哪，末物都更新了。你的灵不仅重生了，更是焕然一新。耶稣的灵与你同在。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我们的灵与耶稣合而为一。他再次安家，他搬了进来。现在你有了一个室友，他住在你的身体里，与你同住。所以。当你想做一栋，它也跟着一栋；你想又一栋，它也跟着一栋。它填满了那片空虚。正如我所说，你有了一个室友，而且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室友了。他会确保，只要你听从这位室友的指引，你所需的一切，他都会确保你的道供应。为什么？因为你的室友就在那里，而你的室友也希望你能得到一切所需的供应。当你有足够的食物供，你们两人是用室，和室友同住就容易多了。你需要交通工具，室友能提供；你需要工作，室友也能提供。耶稣说。你们不仅是我的仆人，现在更是我的朋友，多么美好的室友啊！你的身体里住着一位室友，他永远不会吃开你。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一走了之，随心所欲的行事，因为你终将承受后果。事实就是如此，你充什么就收什么， 这就是耶稣用不吃开你的应许。我曾吃开他，但他又把我带了回来，那是圣灵带来的痛苦。你经历过吗？圣灵的责备会让你痛苦不堪，因为你知道自己错了，而他会让你痛苦到举手投降，说我放弃了，然后你就会立刻回到与神同行的道路上。阿们。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当我们重生时，我们便有了一个室友，耶稣，也就是耶稣的灵。至于那些，你知道的，我们今天早上稍微提过这一点，耶稣一人的身份上了十字架，他被埋葬了，又以复活的身体复活了，但随后耶稣升天了。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祷告时曾说，求你将我为造世界一先所有的荣耀赐给我。耶稣升天后便得了荣耀，他得了荣耀，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他拥有与降临人间之前完全相同的身形以及完全相同的身能，他依然拥有一个复活的人身，如今他的灵便能临在当下，他能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招他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位室友如何住在我们里面。他永不离开，也永不撇下我们。你可以把他赶出去，但我建议你不要那样做，因为那可不好玩。如今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重生，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的室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朋友，他称我们为这一切。现在请跟我一起翻到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们以为重生之后，就像我重生后的那几天一样，当时我欣喜若狂，我心想这种感觉真美妙，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我所有的难题都永远解决了，在天堂与我之间，除了那美妙的未来，再无任何阻隔。是的，然后你读到了加拉太书，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曾说过，对于那些尚未受圣灵洗礼的人，如果你已经重生，就必须先经历使徒行传的历程，才能读到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书和以弗所书。这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不都收了圣灵的洗吗？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说，你必须先经历使徒行传，那样你才会明白哥林多前书在讲什么，然后你才能明白以弗所书和罗马书。你必须受圣灵的洗。现在看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说，你们当靠着圣灵行事，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度过这段经文啊，这经文已经被反复的讲给我听了，却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靠着圣灵行事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已经知道，而我正是那种总是追问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的人。我想要具体指引，我想要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想要具体指引。我不明白这一点。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战争就要开始了，没有人会警告信心徒，现在你将面临一场战争，而那片战场就是你自己。我曾说过， 我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而是我自己。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是一场如此激烈的战斗？明明大家看起来都在圣灵里换个器物，仿佛叫吃的溜鹰村高，没有烦恼，没有问题，钱源源不断地涌进来，而我却在战斗，而且我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曾对神说，如果可以，我真想摆脱自己，但我只有自己。我是认真的，我不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自己的表现，我不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自己的感受，也不喜欢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看似成功。他们确实成功了，但我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和我一样在挣扎，只是他们隐藏得更好罢了。我不喜欢自己。我对上帝说，如果我有别人，我会摆脱自己，但我没有。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加拉太书5:16。所以我这样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好吧，怎么做？所谓肉体，就是你的灵魂，这其实就是你的灵魂。他们只是把你的身体当作战场，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这个崭新的圣灵却与一个石油捆绑在一起。现在一场征战开始了，他们绝不会达成一致，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也与肉体相争，这两者彼此相争。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自己。我体内有两个尸体，他们无法相处。经上说，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灵相争，他们彼此相偎，所以你甚至无法做你想做的事儿，你根本做不到。我本打算每天都3小时神的话语，但到了某个地步，你连这都做不到。这种征战确实存在，这就是肉体与灵之间的战争。当征战开始时，你的肉体占据上风，而你的灵却在下方。你的灵正试图上升，试图压制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在对抗灵，你的灵也在对抗肉体。你无法做你想做的事，也无法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你会恨自己。我真希望自己能像某某那样有信心。信不信由你，你其实已经有了。你确实已经有了。只是那个魔鬼在对你的灵魂说话，让你误以为并非如此。你确实拥有这一切。如果你已经重生，并且有圣灵，你就拥有了耶稣所拥有的一切。经上说，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所以你无法做你想做的事。但如果你被圣灵引导，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回到这个话题，好吗？所谓被圣灵引导是什么意思？所谓凭着圣灵而行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一点，我们就能有所进展。我这就解释。引导这个词的意思是驱使，它的意思是，请听好，请听听。被引导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它意味着通过影响心灵的力量和影响来推动行动。我再说一遍，所谓被圣灵引导，这个被引导一次意味着圣灵会调动影响心灵的力量和影响。征战在哪里？就在心灵之中。你知道，圣灵就在那里，他会引导你，他会推动你，而你只需做一件事， 就能从肉体转向圣灵，仅次一件事。然而，这正是我们凭着圣灵而行所要做的事。这就是答案，这太神奇了。这就是战胜我们属肉体之心的答案。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那时，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国，说：时候已满，我已经来了，神的国近了。这就是神的国，这就是一切全能所在，就在这里。如何的朝他，如何才能始终活在圣灵之中？如何的朝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仅此而已。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很简单，查查希腊文就知道了。它就是指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心思。灵魂永远无法明白这一点。那么你该怎么做？你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并且要相信福音。相信福音是什么意思？就是相信，信靠并为神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一切。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完成这篇信息，解释将探讨如何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现在，你想要耶稣的灵住在你心里吗？你想要这位室友吗？那么，你必须重圣。耶稣说，你们必须重圣，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如何重圣？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者，心里心身教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解释，耶稣的灵将进入你的心中。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引导我，更新我。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至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耶稣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向他祈求。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恳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你必赐下。我现在感谢你用圣灵充满我。现在倾肚子到一旁，开始赞美上帝，与天父交谈，然后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从你的腹中涌出。之后请告诉我，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 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